0: 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李现。这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呢还找你装，那叫认可。所以装修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了一天赔200，而且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锁定咱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假期快乐。你知道吗？通过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能轻松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而且用过是真的就不想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UP 商城热卖款怡恩贝纯水湿厕纸。怡恩贝品牌呢，专注于母婴用品，买过这款湿厕纸的朋友呢，反馈都不错，用过之后觉得干净舒爽。这款湿厕纸呢，采用了八重纯水的配方，没有荧光剂、增白剂、敏感剂都能用，即擦即干，带来的是清爽舒适的体验，而且是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这样的添加，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能用。选的呢是原生木浆，而且是环保可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那个价格也真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要十来块，今天的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一包呢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了。五一假期福利啊，下单还送怡恩贝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每一张呢像小毛巾一样大，同样没有酒精、香精、荧光剂，宝宝都能用，日常啊就这么5包就得几十块了，今天直接送。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4包便携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日常呢在办公室、出差、出游的时候方便携带。总结一下啊，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5大包湿巾，再加4包便携的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另外呢，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元到手700抽，同样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1: 风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五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在假期前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这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就做一件事儿，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万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准新车，如果是5万公里以下，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的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开学之后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人反映啊，就是之前你们卖的随身 WiFi 现在怎么没有了？哎，想到大家这个痛点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再单独扯网线了。还有户外工作者、经常出差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又来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就这一个月，而且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 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啊，是咱们花钱要花的值，要花在刀刃上。就像您装房子想要省点钱啊，咱们也不是说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想省钱啊，咱们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刻领取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去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呢是对这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这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媒体监督下选择这个装修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呀，把咱们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月会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啊，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要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呢，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啊，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呢就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快来参加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从今年5月1号开始啊，又有一批事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规呢，将正式落地实行了。首先来看啊。关于严打这个霸王条款与卷款跑路，预付式消费呢将迎来这个紧箍咒。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是一个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于5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针对消费者深恶痛绝的乱象，新规呢祭出了组合拳，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是霸王条款通通无效啊，这里边写的通通无效啊，以后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如果这个商家啊在这个协议上啊卡面上标注了什么啊，办过卡之后啊概不退款啊，丢失不补，就卡丢了不补啊，丢了活该啊。这个限制转卡或者最终解释权归商家，这些呢都属于无效条款，法律不予支持。第二，赋予7天冷静期，针对这个冲动消费，新规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

0: 一天之内可以无理由要求退款，有效遏制了商家的过度劝诱和欺诈营销啊。这个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啊，有一位女士啊，到了一个美容店，本来呢就想做一个项目啊，就走了啊，或者说呢，这个单独的消费一次，但是呢进去之后啊。这个七说八不说的啊，上来三五个人一说呢，在冲动之下花了30000块钱办了一张卡，那出门之后就后悔了，能不能退呢？可以退啊。这个司法解释就说了，赋予消费者7天的冷静期，7天之内啊，如果你觉得后悔了，都可以找商家呀去退款啊，这就有效遏制了那种商家的过度劝诱啊，尤其到美容美发啊，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啊，几个人一围你啊，什么大哥大姐老板某总的一叫啊，你这热血上头啊，可能就把这些钱给掏了啊，所以有个7天冷静期啊，当然了，消费者已经获得过相同服务的这个除外啊。另外严惩这个职业闭店人，商家呀如果收取预付款之后恶意停止营业卷款跑路，不仅呢将面临这个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退一赔三，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呢是举证责任倒置，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如果商家他掌握咱们的消费记录啊，包括有一些合同他拿着，他不给咱们啊，当初签的所谓的协议他也拿着啊，包括咱们消费了几次，如果咱们记不清楚了，他那儿有底儿啊，比如我这收据丢了啊，或者什么丢了啊，他明知道他有底儿，他不给咱们查，他说那我们也不知道，你要丢了你就不能享受服务了等等啊，掌握消费记录却拒绝提供，那法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直接认定事实啊，这就极大的减轻了啊，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
1: 垂头丧气，不要这样抱怨自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这个上午的9:34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宁洛高速平顶山段593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双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提前向右来变道。另外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啊，郑少高速新密西站目前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预计今天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说到郑少高速啊，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橘子又说郑少高速入口处堵车啊，堵得一点都不动啊。这个郑少高速入口指的是哪入口我不知道啊，没有说清楚。但是郑少高速说到这儿，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反正基本上节假日这个郑少高速一到返程的时候啊，它必然堵车，就是从这个新密方向来郑州这个方向啊，所以大家一定啊，如果您是走这个郑少高速返程回郑州的话，一定记住啊，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啊，包括这个时间，尽量做到这个错峰出行。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啊，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我们再来看看开封交警支队的最新消息啊，截止目前的这个开封各大景点周边的这个停车场是车位充足的一个状态。市区主要道路像金明大道北段、开柳路的北段、东京大道啊，这个车辆是比较多的，其他道路啊交通秩序良好啊，通行正常。目前开封市区内啊，金明大道的北段啊，开柳路的北段，东京大道啊，这三条路车流量比较大啊，各位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目前的开封辖区高速路口啊，各个高速上下站口通行也是正常的。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五一假期开着爱车出行在路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油车车主啊，自己的爱车动力有点肉呢啊。五月份这天是说热就热啊，这车子开了空调啊，这个半天又凉不下来啊，动力呢也偏弱，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这些问题啊都不在这个像发动机啊，像空调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呢发动机里边有积碳了，就是有点脏东西。那河南交通广播呀，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专门清理积碳的，一瓶下去之后，发动机变得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啊，制冷是嗖嗖的啊，这个爱车好开又凉快啊。这里啊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啊，这金装礼盒是三瓶装，只需要239块钱。还有呢，这个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

三兄弟，只要199块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啊，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啊就有机会赢取188元的立减金，快来参加吧。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那些舒适又便捷，还能轻松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啊，真的是用过就不想换。来看看 UP 商城热卖款怡恩贝的纯水湿厕纸。怡恩贝品牌啊，专注母婴用品，买过这款湿厕纸的车友啊，很多都反馈说非常好用，很不错啊，用过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干净舒爽，尤其是天儿越来越热的时候啊。那这款湿厕纸呢，采用的是八重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敏感肌肤也是可以使用的，即擦即干，带来这个清爽舒适的一种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的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这些添加，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可以使用，优选原生木浆制作啊，柔软更亲肤。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呀是非常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概要十来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超低成本价，12包湿厕纸呢只要79元一包，80抽，12包呢就是960抽了，差不多够用一年。五一假期福利啊，咱们下单啊，现在下单现在就送 烟被加大加厚，湿巾五包送给您，每张的像这个小毛巾一样大啊，不含酒精、香精、荧光剂，宝宝也可以使用，日常五包几十块钱，今天我们直接送了。另外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啊，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四包便携装的这个湿厕纸，一包是15抽的，日常办公啊、出差、旅游啊都非常方便啊，等于说今天79块钱啊，到手是12包的湿厕纸，再加五大包的湿巾，再送您四包便携式的这个湿厕纸啊，等于说拍一到手是21件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商城啊，还有那个轻盈洗脸巾，99块钱是700抽的啊，需要的话回复。

杀就可以了。幸运大转盘，好礼是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那个幸运大转盘，最高呢就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快来参加吧。

0: 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一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 up 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3: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截止目前的这个京港澳高速元阳段在637公里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事故啊，还正在这个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两个车道啊，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京港澳高速元阳段在637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第1、第2车道是被占用了啊。再来看河宝高速的修武段，在203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1、2车道，也是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另外，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目前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预计呢到今天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一零四一直播间向您问好了。那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河南交通广播呀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假日期间，无论您是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温暖瞬间，还是对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我们会在交广领航平台上审核之后来发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抓拍”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你接力。现在人们的生活呀，少不了这个外卖。那针对啊这个看不到实体店的幽灵外卖以及食品安全顽疾，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这个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开始施行。新规呢就重点解决网络餐饮信息不透明、追责难等问题，强制要求平台和商家呀去落实它的主体责任，让外卖后厨更加透明，确保你吃到的食物来源可以追溯。说到幽灵外卖，也是消费者食客们深恶痛绝的一个东西。因为在网络平台我们下单的时候，看到他们公布的这个照片各种这个食材外表来看是这个光鲜亮丽，可是你不知道，有可能这家店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实体经营的固定场所不知道在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就藏着给你做出来一个所谓的美味对于这样的食品肯定没有什么卫生没有其他的一些安全的保障所以叫停幽灵外卖势在必行。另外咱来再看这个短信轰炸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手机经常会接到一些这个垃圾短信比如说那个商业的推广信息那新修订的通信短信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5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权益保障呢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不经过咱们用户的明示同意就是不经过咱们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说我同意你可以给我发这个短信任何商家是不得发送商业短信的这意味着如果你没有勾选同意接收，商家就不能随意再给咱们发那些垃圾广告了同时呢，新规还强化了退订的机制，让你彻底的去告别退订难的烦恼。再来看这个彻底的告别这个价格刺客殡葬服务必须明码标价。市场监管总局呢与民政部门联合印发了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这是一个试行规定，将于5月31号开始施行。这个规定覆盖了市殡葬祭全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基本服务还是延伸服务，所有的收费项目它必须得清清楚楚地进行公示，严禁项目混淆，这个坐地起价，有效防范天价殡葬费的发生。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再来看徐广高速许昌段六公里处啊，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事故车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一二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各位提前减速。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这是徐广高速许昌段六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再次提醒大家啊，出行在路上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台惠高速的辉县段在220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提前向右变道啊。台惠高速的辉县段22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开车出门在外，咱们是安全第一啊。尤其得有一份靠谱的车险作为咱们的坚强后盾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还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坐席是一对一的给您沟通服务啊。出险之后呢，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可是太值了。这个车损险啊，包括的内容更丰富了。你像以前单独买的那个涉水险啊，盗抢险、自燃险啊，现在统一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就买一份车损险啊，这些东西都有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又便宜又实用的附加险，像那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还有那个车轮单独损失险啊。咱们画个重点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在我们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车友就给我们打过来电话来投诉或者来求助，说自己的车啊在路上跑的时候遇到一坑啊，然后呢轮胎爆了，轮毂裂了，你报保险，保险肯定是不赔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买这个附加险，它有一个车轮单独损失险，所以没有买这个险只能去找这个道路的养护方啊，就是责任人啊，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很多这个车友啊找过来节目组啊进行这个投诉啊。 OK， 说到这个啊，我再强调一下啊，有朋友在发维权两个字啊，说怎么找到这个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您就发投诉两个字啊，这位宝军这位朋友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咱们话说回来啊，很多的附加险啊，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省下来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具体的情况咱们都有真人坐席给您一对一的沟通啊，你可以咨询。所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你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填写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把各项保障给您说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发车险两个字给爱车呀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有人说呀，这个房子装完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那下一套房子我还找你装修，那才叫真正的认可你了。装修啊，就是做服务，做良心啊，业主的心声就是这个标尺。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相待。如果这个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还将当场给您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啊，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这个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呢更安心，让工艺啊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参加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质量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啊成为泡影。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问问 AI 呗。
4: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2: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5: 晚宴专营店， 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力呢三级左右。白天的时候啊，中西部、西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东北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西部、北部、东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五号，西部、西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0: 日常五包，就几十块钱的，今天可是直接送啊。另外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再送您四包便携式的那个试厕纸啊，一包呢是15抽的，日常你办公室啊、出差啊、咱们出门旅游都可以带上啊，非常的方便。等于说今天79块钱给您12包的湿厕纸，再加5大包的湿巾，再加4包的便携式的这个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呢才3块多钱。厂家特批的五一的这个福利啊，存货不多，需要的话抓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商城啊还有这个轻盈洗面巾99块钱到手700抽，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风力三级左右，中西部和西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东北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西部、北部、东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14度。
3: 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现在你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把听众满意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月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要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6: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认真的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呢？包括建议啊，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啊变成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享受这个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服务。

0: 让材料更加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呢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会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们说赔就赔付啊，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1: 老房分析，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在当下的家装市场当中啊，全包模式是省心又省力的，也是越来越多的业主首选的一种装修形式，尤其是工作比较繁忙缺乏装修经验的人群，是更倾向于要把设计施工材料采购全部交给装修公司来完成的。那除了全包之外，现在还有整装的一个概念。可是呢，看似轻松的全包整装背后，往往隐藏着信息的不对称、合同的陷阱、增项的频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如果说前期沟通不到位，后期不仅容易超预算，还可能影响居住的体验感，甚至引发纠纷。那是不是说这样就不会选择全包或者是整装了呢？那当然，对于比如说没有时间的，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这是必选项啊，也并不是说你选择半包它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和装修公司洽谈全包或者说其他装修形式之前，我们业主必须对哪些关键环节要清晰认知，从需求明确、报价分析、合同签订到施工监管，包括后期的验收交付，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听着很复杂，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啊，没那么复杂。当然还有1041家装课堂为您兜底呀，我们有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也可以让咱们的装修省钱省心不少。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当下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和诉求就可以了。在我们和装修公司接触之前，业主首先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啊，包括功能划分啊、居住人口、生活习惯、预算区间以及风格偏好等等，那这些都是决定装修方案的基础。比如说啊，功能划分，您是打算洗衣机放哪儿啊，冰箱放哪儿啊，家里几口人啊，生活习惯是什么啊，我打算花多少钱来装修，包括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都说一说。很多业主啊，在前期是没有想清楚的，进入沟通阶段之后呢，就很容易被设计师引导带偏，甚至会被一些看起来高级的设计方案给吸引住，就偏离了最初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有的人追求复杂的吊顶或者是大面积的石材，却忽略了空间的层高够不够、后期的维护成本等等。有的人呢，又盲目的模仿网红风格，或者说哎，别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并不了解别人家的适不适合自己家的生活习惯，忽略了家庭实际的使用频率。所以啊，建议在沟通之前，咱们先整理一个需求清单，包括功能分区、收纳需求，是否有老人或者是儿童同住，那是否考虑智能化的一些设计等等这些内容。只有当我们自己足够清楚，才能在谈判当中啊掌握主动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方案。有时候很容易被带偏，有时候呢咱们说着说着就忘记了，所以还是要把这个清单啊列一列。所谓的全包啊，并不是所有项目都包含在内的，不同装修公司对全包的定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有的呢，所谓的全包只包含基础施工和部分主材，有的呢包的就比较多了，像整装包含了家具、电器，甚至是软装的配饰都有。那么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含糊的概念给确定下来，确认一下全包都包含哪些内容，并不是说 全包的概念，所有人都是字面意义的理解，什么都不用管了。所以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明确一下。比如说基础工程是不是包括拆改、水电、防水、泥瓦工、木工、油漆等等。这个拆改

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我们认为的全包就是让干什么你干什么，可是呢，哎，有些的全包并不包括拆改的费用。您比如说原本这堵墙我想给它拆掉扩展一下面积，那么拆墙的费用、运送拆除的建筑垃圾费用是不是包含在内呢？主材是不是包含了瓷砖、地板、橱柜、洁具、门窗等等这些内容呢？辅材是不是明确了品牌的等级以及环保标准？是否包括设计费、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等？尤其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啊，有些公司会以比较低的价格来吸引客户啊，低价诱惑，诱您上钩，赶快签单交了定金。但是在后期啊，他会通过啊什么什么项目没有包含在这个费用里，不断的去增加费用，增加项目，最终呢总价是远超你的预算，远超当初的预期。所以一定要让对方提供详细的清单，并且逐条核对，而不是只看总价。包括这个清单里面啊，咱自己心里也得有数。有时候您一看人家清单挺合理的呀，哎，没有发现中间有一些漏项的问题，比如说垃圾清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钱，比如说拆改的费用，您可能当初都没有想到啊，觉得价格报的不缺呀，可是他就一些项目给漏掉了。那么在报价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看这些细节，警惕低价的陷阱产生呢？装修报价绝不是只看总价这么简单啊！比如说我打算10万块钱装修，他给我报价8万，那就他们家了，挺合适的。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的增项让您得花到15万、20万还要多。那当初给您原本报的12万的那一家装修公司，您可能觉得12万和8万差异这么大，那我肯定不选12万的。哎，也不曾想12万可能是所有费用加在一起。看到看似便宜的报价，很可能在材料规格、施工标准或者是工程量上，他会做文章藏猫腻儿。那关注材料说明是不是够清晰，比如说瓷砖有没有注明尺寸等级，那瓷砖有合格级的，有优等级、一等级的都有啊，那它的价格呀、使用的含水量啊都是不一样的。板材呢是不是注明了环保等级，五金是不是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只是模糊的写优质材料、什么高品质或者说大品牌，那么后期很容易会被替换成低端产品的。还有就是看工程量是不是合理，比如说墙面的面积、地面铺贴的面积、水电点位的数量等等，包括墙面啊，墙漆是涂几遍，腻子是涂几遍，这些工程量啊都直接决定了报价。如果前期估算偏低，后期就会以增项的形式来让您补足差价，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就只能被动的接手了。还有就是要关注一下施工的工艺是否也写入报价，比如说防水做几遍呢，水电是走地还是走顶啊，是不是要做避水实验呢等等啊。很多纠纷啊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明确导致的后期责任不好划分。您想一个装修小白在装修的专家面前，那当然就很容易踩坑，人家随便拿捏一下，随便给你设计个小陷阱，你就会跳进去。那这个为什么说装修是良心事儿啊？您如果遇到了一个良心装企，那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他就不可能给您设计陷阱。还有就是啊，我们在制度方面、合同方面、保障方面要做到位，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就是为了避免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陷阱、踩坑、走弯路。所以啊，您可以找到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省钱啊，不止让您当下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关键是考虑您长期的一个省钱主义，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您住进去发现，哇，材料依然很抗打、很过硬，施工工艺，哎，值得点赞。您住着安心、舒心，环保没有问题啊，材料没有问题，设计的也有一定的前瞻性啊，这些您说是不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否则的话，住个2、3年、5年以内吧，房子您就觉得看不过去了，东西这儿坏那儿坏了，您说无论当初多少钱装的，现在是不是都不划算了？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在装修之前和家装公司该怎么去沟通啊，包括装修形式。装修过程当中啊，最具法律效力的只有合同文本，而不是销售啊、设计师啊、工长啊给到您的口头承诺。所以啊，所有谈好的内容都必须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有几点啊是重要的。

中之重，比如说付款方式，一般建议分阶段付款，不要一次性付清，开工之前付一部分，隐蔽工程做完付一部分，中期验收的时候付一部分，竣工验收之后再付一部分，每一笔款项都要和施工节点去挂钩，避免一次性支付过多，也避免定金啊、预付款啊交的过多。第二呢，是工期的约定，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为什么约定的工期约定90天就拖了小半年呢？这里边啊，一般都是因为没有明确开工的日期啊，具体到几月几号，只说90天啊、2个月等等这些时间，哎，让它无限的延期。再有就是本身装修公司没有信用哈啊，各种工人不到位啊，材料不到位啊造成的。那咱们对工期有要求的，一定要在合同当中有明确。即便您不着急入住，这个东西啊也是早施工完成，它晾晾味儿的时间长一点不好吗？例如每延误一天怎么去赔偿，也都建议您写在合同里。所以关于工期的约定，我们在合同当中要明确开工的日期、完工的日期以及延期的责任怎么去赔付。违约责任包括质量问题、材料的替换问题、施工不规范的这些情况，处理方式也都要写进清楚。约定增项的规则啊，比如说是否需要业主签字确认之后才能施工，避免被默认施工。那增项不是不可以，而是主动增项、是恶意增项，还是有必要的合理增项。你比如说有些可能当初考虑的没那么全面，过程当中我想再加一组柜子，我想这个地方啊再加一个插座的点位，那这就是属于正常的啊。当然即便是正常的，也需要业主签字确认之后才能施工，而不是说他随意增项，增项完之后问您多要钱。设计方案的落地啊，也是装修当中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不是一比一的落地效果，有没有比当初设计图施工出来的效果更好，这也是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哈。有的说哇，我哪敢要和设计图一模一样的效果，它能完美落地90%我都烧高香了。确实啊，设计是全包装修的重要环节了，也是咱们居住啊是否合理舒心的一个关键。很多业主只关注效果图，忽略了施工图和落地性，有些在图片上很好看，落地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在确认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重点查看平面布局、水电图、立面图这些施工图纸，而不仅仅是看那个效果很漂亮的渲染图。我们要确保每一个开关插座的位置合理，每一处收纳空间符合实际使用的需求。同时呢，还要和设计师反复的去沟通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厨房的动线啊是不是顺畅，卫生间干湿分离是不是做得合理，卧室的收纳是不是够充足。那只有结合我们实际的生活需求，设计才真正有价值。有时候你看似卧室做了那么多的柜子，结果呢还是发现比如说里边的层板设计不合理啊，衣服没地方挂，有的呢是没有做次净衣区，晚上回到家穿了一天的衣服啊，扔的什么飘窗上啊、床上啊到处都是。那如果说设计了一个挂衣架或者是次净衣区，那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帮助您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少走弯路少踩坑。关键是收听节目的电台专属福利，您记得领取一下，不到2秒钟的时间啊，省掉的是2000块钱。关键还有接下来有记者替您保驾护航，让咱们的过程当中不踩坑。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直面董事长的吐槽大会，就是您之前装修的房子可以去吐槽，或者说正在施工的房子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当面可以找董事长解决。因为有时候董事长对装修企业的管理再上心，制度再合理，总害怕有一些一线的施工人员没有处理到位的。那这时候我们的业主能够有直面董事长的机会，有这样一个制度，问题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了。那还有媒体在现场，我觉得单单这样一个形式，这样一个规则，就会避免很多装修问题产生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优惠。关键是哈，通过104.1家装课堂报名的业主，我们在房子完工之后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环保质量监测报告，有问题直接解决。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联络我们。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希望为您的家庭装修服务提供更多服务的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也都如期的进行当中。那不仅有品质家装节，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每月必举办的业主直面董事长的吐槽大会，就是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如果说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董事长会亲自拍板去解决。还有呢，如果您在吐槽大会的现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董事长会现场给您奖励红包。我们上个月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直接在现场奖励了那位业主2000块钱。所以希望这样的事儿啊，越做越精致，越做越完善。其实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家装好，当然这样的决策也有利于企业发展。所以这样的态度啊，也决定了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此刻微信平台上的董先生发来了一个回馈啊，他说雨薇之前通过104家装课堂找到的华普装饰进行装修，早期安排了一个配合团队，设计师啊、工长啊，感觉沟通不是很顺畅。我向记者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啊，第二天华普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服务团队，换了新的工长、设计师还有对接人啊，我非常满意，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非常满意，感谢你们啊。对，确实如此啊，有记者监督，有媒体跟进，这个事儿啊它是不一样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在和装修公司沟通这个装修形式、施工形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了解那些注意事项，了解每一个环节。当我们清晰了之后呢，就会避免踩坑，避免上套啊。比如说全包这件事儿吧，虽然选择了全包，但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完全不参与了。你说我选择全包就是为了当甩手掌柜，怎么还甩不出去手呢？哎，这个事儿咱得这样想，房子是自己住的啊，并不是施工工人住、装修公司住，咱们想住的舒心啊，自己就上点心。只不过啊，咱全包之后，比如说这个环节上它会更紧凑，咱在选择上你可以更多元，避免出问题哈。身边有位朋友，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忙，当初他装修的时候呢也是全包，他就交给司机去盯着这件事儿。后来他入住了之后啊，就发现很多设计啊是司机的要求，并不是他的要求。司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就

造成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房子里没有，这也怪不着别人啊，谁让他忙呢，他没有去现场看呢，所以家是谁住的谁就多操操心。咱们适当的监督啊、沟通啊，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建议咱们在关键节点的时候去到场查看，比如说水电隐蔽工程完成的时候啊，防水施工之后啊，瓷砖铺贴的阶段啊等等，都去看一看。水电隐蔽工程做完之后，您看一看，哎，比如说是不是需要重新增加？那这个高度是不是和自己的需求一致？那这个时候去改，其实相对来说成本还都比较低啊，比较合适咱们的需求。您等到墙全封上了再去改，或者说入住之后说哪儿高了哪儿低了，那修改起来不是麻烦吗？或者说只能留作遗憾了呢？同时我们到现场还可以通过拍照啊、视频啊这些方式啊，记录一下施工的过程，以便日后出现问题了咱们有据可查。如果条件允许，当然你可以带着我们的记者，带着第三方监理去协助验收。联络我们的记者，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当下就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在材料验收的环节也是不能忽视的啊，即便合同当中写明了材料的标准，仍然在材料进场的时候要核对啊，看它是不是和合同一致，品牌型号规格什么的，尤其是一些隐蔽材料，电线、水管、防水涂料，您如果进场的时候不验收，等它封到墙里再去看，那岂不是来不及了呢？第八是关于增项的控制问题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避免预算失控。在全包的装修当中啊，增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在于增项合不合理，是不是透明。常见的增项原因呢，包括设计的变更、现场情况和预估不符等等啊。对于合理的增项当然可以接受，但是需要业主确认签字，还有价格确认等等。那如果是施工方的恶意增项，或者说是施工方的原因导致的调整和增项，比如说测量错误、方案不合理，那就不能由咱们业主来承担这个费用了。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始终保持预算意识，对每一笔新增的费用都要进行评估，避免最终支出远超预期。最后就是竣工验收的环节了，这是关键一步。此时呢，我们要全费用都要进行评估，避免最终支出远超预期。最后就是竣工验收的环节了，这是关键一步。此时呢，我们要全面的检查施工质量了，包括墙面的平整度啊、拐角这些地方是不是方方正正的，地砖呢空鼓的情况，门窗开合是不是顺畅，水电是不是正常。地砖空鼓啊，标准是5%以内，那超过5%的空鼓，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0: 修是一项复杂又系统的工程啊，没有绝对的省心模式，只有更合理的决策方式。只要在关键节点咱们多留心，多沟通，多确认，或者说从选择之初选择对，这些问题啊就都不会产生了。让咱们的新家既美观又实用，这才是咱们的需求，也让整个装修过程更加的安心顺利，这是我们的期待。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当下就是装修的最好季节，湿度温度刚刚好，哎，工期也可以缩短，工人干活也利索，效果也非常的稳定。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预约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吧。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野餐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 up 商城五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爱。

0: 加入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截止目前呢，省内高速通行状况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有几个地方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会儿车流量稍稍是有一些大。一个是徐广高速襄城段，在21到24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一个呢是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81到283公里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郑绍高速的郑州段3到5公里东向西方向啊，其他的路段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省会郑州这会儿通行状况，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也不错啊。当然，在个别的商圈啊，有一些商场的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大家在选择停车场的时候啊，提前规划一下，避免拥堵到这个机动车道上等待啊，排队等待。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啊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今年这个高速公路的免费时段呢，是截止到啊5月5号晚上的24点结束啊，大家这个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感谢各位在出行路上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今年五一假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电影呢？啊，如果看过电影啊，别急着扔那票根儿。多地啊也推出了针对影迷的旅游优惠政策啊，观众的凭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作为《浴血困牛山》的电影拍摄地啊。贵州铜仁呢就推出了看浴血困牛山这个游铜仁有优惠这样一个主题活动，5月4号就是明天到6月1号啊，凡是在这个铜仁市辖区内任意影院观看这个电影啊，都可以凭电影的票根呢享受铜仁市啊这个多个景区门票的优惠或者打折的优惠。同时呢，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的这个电影院看电影之后啊，也可以凭这个电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啊申领最高500块钱的票根消费券，享受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的8折立减优惠。在广东的汕头呢，5月1号到5号凭汕头市任意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啊这样一个电影票根呢，可以享莲花峰景区停车场的免费还有门票5折的优惠。此外啊，凭借电影票根呢，可以在汕头市这个朝阳区啊多个这个商家啊商圈去享受专属的消费折扣。另外在新疆的阿克苏，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影迷啊可以凭借万童书这个电影的票根享受天山这个扎木尔景区塔村，还有奇兰古城、红沙漠、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的这样一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包括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以及大囊城等景区门票也是有半价优惠啊。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啊，您是到景区旅游去了，还是去品尝天下美食，还是呢去电影院好好的看一场电影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五月份这天是说热就热啊，不知道有没有车友发现自己的爱车开了空调啊，感觉这个制冷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啊，以为是空调出问题了，但是检修过之后发现并不是它的问题，那其实啊，很有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那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器呢，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丝毫不费力，制冷效果呀，嗖嗖的啊，效果非常的好。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强力除碳啊，您就选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它是三瓶装的，这个金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一个套装呢只需要239块钱。另外呢，清洁降噪啊，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块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相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这个服务质量的话，还会当场给你发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啊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报名品质家装节了。媒体全程监督，工程这个延期一天就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啊，作为这个保障，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呢成为泡影。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咱们商旅经营正常出差的，也包括咱们营运车司机啊，你上网用宽带肯定是不太现实，那只能用手机流量，但是手机话费一个月100-200啊，也不够用。今天咱们送福利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块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个月，每个月

0: 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网络智能切换啊，谁的快咱们就用谁的网络。还有彩色屏幕啊，实时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啊换一次这个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随身，回复随身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家长们也注意了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啊是有关系的。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这个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与应用啊，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啊，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草莓酸味啊，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力三级左右。白天中西部和西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啊、东北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西部、北部、东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啊，这个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这个高速公路啊，是免收通行费的啊。具体时间是5月1号0点到5月5号，那5月5号晚上的24点，一共是5天。这个是以驶离高速公路的时间为准的，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的，但是呢，如果你上来的比较晚了，比如晚上11点。才上这高速公路，路程需要2个小时，那怎么办呢？建议大家提前就近下来啊，就12点钟之前找一个收费站，提前下来，先把之前的免费路段给享受了，然后呢，再拐上来之后，再上高速，最大限度的啊，去节省这个时间和钱啊，不要去就是加速啊，赶路。说到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啊，就有朋友在后台问说，这个开封到郑州啊，在正常的时候是高速公路是不是免费的？我分析这位朋友啊，有可能是打算啊，等到这个可能5月5号之后啊才返程啊，所以想问一下能不能赶上这个免费啊？正常是不是免费的？正常确实郑开兰高速是免费的啊，但是有几个限制条件。第一呢，需要是郑州或者新乡牌照的这个小客车，并且安装了 ETC 啊，走这个郑开兰高速的各个免费站点上或者下啊，包括上和下的时候都要选择郑开兰高速的免费站点，这样全程也是免费的。

的这个试色纸，等于说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呢也就3块多钱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福利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如果您平常也经常用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囤上两单啊。另外呢，商城还有那个轻盈洗面巾是99块钱到手700抽的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我是海洋，向大家问好了。那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节假日期间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相对以平常的时候要大了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所谓安全的车距啊，和车速啊。日常情况下车不多的时候，咱们就严格按照高速公路上标注的这个比如120公里啊最高时速啊，或者这个80公里的或者60公里最低这个时速。但是在车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如何知道自己的车速是恰当的呢？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随大溜啊，当你的车啊在不停超车的时候，那证明你开的有一些快了。那就需要稍稍减一些速度了。如果不停的有人超你的车，或者最直接的就是其他的车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车，只有你那个车道，你的前方好长好远的一段距离都没有一个车的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车速太慢了啊！此刻呢，你就成为了整个车流当中的不安全的因素啊，那个时候你就应该适当的去提提速了啊，也就是当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咱们的车速一定要随大溜，不要明显过快或者明显过慢，都会这个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开车出门在外啊，很担心路上有点小问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如果打客服电话再找不到人的话，更是瞬间崩溃。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作息，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沟通和服务，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现在太划算太值了啊，以前单独买的那几个附加险，像这个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现在都已经全部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边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附加险啊，你像那个医保外的用药啊，医保外用药有一个责任险，还有一个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很实用又花不了很多钱的这些小险种啊，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啊，没有买那其实挺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花小钱可以办大事，真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啊，省下了不止一星半点。当然这些情况啊，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专业的作息团队啊，帮您把各项保障理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怎么去选择险种啊，怎么去搭配啊，保障更全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赶紧回复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准备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携手金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30满配全包，现在呢只减3万块，最终啊只要12万5千8。还没完，这个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呢是直接全送了，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了，另外连别墅施工的这样一个工艺啊都给您拉满，装出来的那个质感高级感爆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另外还有8大豪华家电，相当于啊装修省钱的同时还白得家电，赶紧去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还白得家电，赶紧去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0: 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2: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1: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1: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性，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4: 我们路上见。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个假期啊，我们开车在路上见哈，接下来的五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或者说哎有什么想要秀一下此刻的心情的话哈，都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不管是语音也好，或者说图片文字，哎，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您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个假期呢，咱们也是有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的活动啊，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只要大家哈、看到主动礼让，或者说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或者说哎对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哈、也是记录在案的话，您可以直接

直接发送抓拍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就可以上传到您所拍到的这个照片了。我们呢也会直接啊通过我们交广领航的平台上面来进行审核以后，哎，来发布。您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抓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文明出行啊，靠大家来接力了。

Disco。刚听到的是温岚带来的 Disco， 哎，希望各位车友呢开车在路上啊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同时呢别犯困了啊，因为确实今天的好心情呢犹如天气一般。上来呢也看到了懒东坡这个朋友啊也来了啊，说瘦哥假期快乐呀，你一来呀、我这个不开心啊可就没喽，哎，头两天去哪玩了呢？啊，正儿八经啊，上来我还反应呢，说咱东坡哥不开心吗？啊，假期你这样不快乐吗？啊，不过实打实的啊，跟各位也汇报一下，前两天直接是啊，在家带娃啊，哪儿都没去呀、朋友们，实打实的睡了两天，正儿八经的好好的补了补觉。真的照我这个睡眠程度啊，毫不夸张说啊，我每天都是睡眠10个小时以上啊。有些朋友就问了，啥瘦瘦你能睡10个小时，你不带娃吗？是。

0: 朋友们，就是带着娃一块儿睡，我在他身边睡，睡得踏实，你知道吗？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的那种啊。哎，得亏我是长大了，不然我跟你说高低，我觉得我这个假期还能再长高3公分。不过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啊，3到18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那其实部分孩子，这个如果要是您发现最近，哎，这明明是春季啊，按理说应该是猛长期，是不是？然后还感觉最近老是流鼻涕啊什么的，抵抗力变差了，那很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是希望给孩子补充一些营养元素哈、啊，但是呢，大部分可能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呢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而且呢也是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啊，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值得重视一下啊。咱们河南交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也是根据了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啊，这个我是也试喝过了啊，朋友们，虽然我今年33，但是我真的很想窜一窜再啊。如果各位朋友呢想了解的话，您直接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好的，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玉树没有林峰也来了啊，他说来了啊，瘦说3号咱就3号来啊，说话算话啊。行，老哥，这个假期有各位哥哥们的陪伴啊，我出行我倒是不在路上了，但是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好心情了啊。那有一些朋友啊，说到这个好心情了，这个假期啊，一说到这个装修这个事儿，那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坑点儿的或者说糟心的事儿啊，确实一抓一大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装修这个工程它耗时时间长，然后再加上工序啊也比较繁琐。最害怕的是啥？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在装着过程当中，有一些委屈啊，没地儿诉说。哎，最近呢，华普装饰呢就特别的贴心，直接举办了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咱不回避问题，也不遮遮掩掩，直接敞开大门来听听业主的心里话啊。不管是装修过程当中的小不满，还是施工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建议，还有啊，就是服务上的一些小期待，咱们都可以畅所欲言。您现在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尤其是最近各位车友呢，您正好趁着这个五一期间，哎，想要把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给它敲定的话，您直接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这边呢，通过咱们平台来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让这个材料更环保，让人啊住得更安心，也让工艺啊更值得考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媒体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来监督的，同时呢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啊，您放心，因为我们这边呢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为的呢就是帮您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效果又好，品质这块呢也是有保证的。如果要是万一出现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啊，也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了，让这些美好呢都能够成为落地的这个影子啊。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过来报名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北部阵风达到6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25到27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0到12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西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左右。郑州市区最高温度27度左右，最低温度14到15度。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在5号的时候，西部、西南部晴天到多云，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行啊，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整体来说啊，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咱们出去自驾呀，来跑一跑、玩一玩，甚至呢好好的深度陪伴一下家人。那不知道各位车友呢，这个五一啊，开车在路上有没有那种感觉哈？感觉自己家的车子怎么越来越懒了啊？当然这个懒呢得带个引号啊，发现这个踩油门软绵绵的，提速啊肉的不行，然后你再看一下油耗也是蹭蹭蹭往上涨啊。怠速抖动啊，噪音还比较大，这个车子啊没有完全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啊。其实说白一点啊，就是咱们发动机的内部啊可能是被积碳啊所困扰。那如果要是你想想啊，咱们爱车已经被困扰了，咱们这边还猛踩油门，那他这边啊是真的感觉感觉快要喘不过来气儿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这边哎正好呢也是想要开车在路上，这次呢体验感不太好，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划重点就看咱的这个名字啊，除碳既能够哎处理一下发动机内部的积碳问题，而且呢还能够养护一下啊。它呢正好呢是有这个 PA 的原液啊，顺着咱们油路清洗完之后呢，能够给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久而久之啊，咱们这个油耗降下来了，甚至呢还能把这个万能通的钱啊，养护的钱也都给它挣回来啊。那有些朋友问啊，这个价格怎么样呢？如果您的爱车啊是3万公里以内的话哈，那么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只需要99块钱，您就可以搞定了啊。很简单，会拉家里面的那个醋油瓶嘛啊，只要您会，咱们那个加油的时候带上它，完全就可以了。如果您的爱车呢已经到了3到8万公里，那么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这三瓶呢只需要199，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哈。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哎，之前呢也都不记得有这个除积碳的问题啊，那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哎，这三瓶正好一模一样的，能够给您增强、增强、再增强一下动力。现在只需要239，这三瓶用完呢，也是啊，能够正好的深度的除一下积碳问题，让咱的发动机呢焕然一新啊。车子如果要是感觉没劲儿，油耗偏高，哎，如果大家想要咱的这个爱车啊重新满血复活，开车在路上啊一路又轻快又省油的话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平台上面就可以了啊。当然各位车友呢有任何专业性的问题需要问的啊，您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咱们啊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经典的老歌，哎，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啊，只要咱歌库有啊，只要这个歌曲够经典没有问题啊。OK， 接下来张学友带来的3分拍。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9: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8: 就叫时间敢死队。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11: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10: 医院走廊尽头的10号房。

0: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1: 你得用心。
0: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2: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月了。
0: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3: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4: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5: 过来！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GET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濮阳高速交警吕文迪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吕警官，请讲。
4: 主持人好，那个现在实时播报一下目前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就是目前辖区路段车流量比较平稳，路况也挺良好，但是相对这个大广往由南向北往河北出省方向，车流量相对偏大，车流比较集中，整体通行顺畅，辖区全线没有拥堵，没有事故，也没有临时管制，各收费站出入口均正常开放。在此提醒一下，往河北方向通行的驾驶员朋友，途经车流集中路段一定要稳住车流，拉大安全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抢行，不疲劳驾驶，不分心开车，文明有序通行。
3: 好的，感谢吕警官的提示了啊。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那此刻呢，郑州交警提示大家，截止到四点半左右呢，郑州市花园路丹尼斯还有空余车位啊，有200个，大家留意一下了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的

0: 各位听友呢，你也可以发送装修两个汉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携手了金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像家里面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是直接减3万块钱，最终只要125,800啊。当然还没完哈、啊、还有十重的好礼疯狂送，像家具直接也安排了，高端定制也有，就连别墅级别的工艺哈、啊、也都能落地到您家，那装出来的质感和高级感满满。您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到5000块钱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也相当于是装修省钱还白得了一个家电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这些福利名额了啊。那其实关于家里面的这些事儿呢一方面呢是家具还有软装，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后来啊居住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弱电这个板块也非常重要。你看比如说有的时候咱用着用着发现家里面的这个 WiFi 啊有的时候信号不给力了，其实很有可能是弱线，它那个级别达不到。那如果要是您家里面最近啊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经常在外面出差啊旅游的各位朋友呢，您现在也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推出来的随身 WiFi 了啊。因为一方面呢有些朋友到月底就发现这个流量啊是真的不够用，卡顿看视频，更别说去户外直播了啊。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优惠只需要68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您放心哈，每月低至28块钱，这个是越用越划算的啊，可以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还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每半年还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
1: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2: 喂，妈，到大理了吧？
3: 到了。
2: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3: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2: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在西三环建设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各位车友呢需要您放慢您的车速了。还有京广南路啊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那么京广快速路和金水路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还有一段呢是在中正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商顶路段，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啊。那稍早之前呢，还有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车流量比较大哈，西向东的方向，各位车友呢慢一点了。行，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这个春天啊，有些家长朋友注意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啊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宝贝

注意一下，如果要是最近感觉哎，明明是猛涨期，发现啊这个猛的不够劲儿啊。还有啊，就是感觉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流鼻涕、抵抗力变差的，那很有可能啊是跟这个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那我们普遍呢是知道给孩子补钙、补维生素，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而且呢也是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方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哈。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那也是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这个饮品啊。之前呢我们主持人也是试喝了一下啊，因为有些朋友一听这啥味儿的啊，给大家说一形容一下啊，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入口，然后是草莓味道的，根据科学配比啊，特别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你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那这会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胡小雷这位车友提示我们说，在连霍高速东向西的方向中牧服务区啊附近呢是有点堵，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行，谢谢胡小雷这位车友的提示。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同时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向北啊南半幅，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各位车友呢需要您留意一下了。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2: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1: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1: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兴牧场酱牛肉。

0: 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布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哈。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这个金水路交汇处，这会儿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不太好走，以及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可能这会儿车辆比较大啊。那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过来了啊。那还有啊，就是我的出现呢，其实也确实是代表着咱的这个假期余额啊有点不足了啊，所以说咱该办的什么大事儿也可以往前啊来赶一赶。因为有些朋友呢也都知道哈，奔波在外面啊，有一套舒服的房子，哎，一份温馨的装修，才能卸下所有的疲惫哈。那最近呢，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打算装修新房，或者是老房需要翻新的啊，总担心装修套路多，沟通不顺畅的话，来来来，朋友们可以看过来哈，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哈。这次呢，华普装饰是每个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也会到现场认真的聆听大家的心声，直面这些问题，坦诚来回应啊。如果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有利

于提升服务质量哈，也会当场来发放这个奖励。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也是甄选到了优质的合作企业，为的呢就是把咱家里面哈装修的品质又能够看得到。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不仅能够享受到咱的一些平台上面的装修福利，同时呢装修完毕咱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让材料更加的环保，让大家入住更加的安心啊。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记者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来进行的监督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啊比较担心说这个售后怎么办呢哈，售后我们这边万一要是有质量问题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啊，不会让大家这些辛苦钱来打水漂。同时呢工期差不多是90天左右啊，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拒绝一系列的恶意增项的问题。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那五点过后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啊，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哈。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不太好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哈，这会儿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呢，因为车辆比较大，行驶缓慢的主要路段呢集中在了许广高速许昌段1到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郑上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郑滦高速禹州段54到5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都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事儿啊，最近有需要的各位车友看过来，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携手间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是直接降3万块钱，最终呢也就是12万5千8您就可以搞定了哈。同时呢还没有完，十重好礼会。

疯狂的送，家具直接为您拉满，高屋定制也大家安排上啊，就连那个别墅级别的工艺啊也都可以落地到您家。那这个装出来的这个质感呀还有高级感啊都是满满，比较爆棚。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因为也考虑到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是老房翻新，所以说还有5000块钱的拆除优惠也一并送上啊。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是装修省钱还白得了一个家电钱啊。所以说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先来锁定这些福利名额吧。

鸟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我们路上见，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人在回复五一随手拍啊，那您回复抓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的活动了啊，是抓拍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在这个假期期间，无论是大家是主动礼让啊，还是礼让斑马线的这些暖心瞬间，您都可以啊拍照记录下来，还是说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也希望咱们这个副驾驶哈，动动手，客观的记录下来，您都可以上传到咱们平台。我们这边呢，也会通过交通领航平台审核完以后来进行发布的啊。您发送抓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你接力。行，这个五一小长假啊，各位车友的安排如何呢？刚刚一提到，哎呀，我的出现是假期一半的这个提示，有一些朋友破防了，啥？对吧？时间就是这么一眨眼啊！前两天呢，有一些朋友说，刚刚还在这个家里面，有的啊是补充一下这个节前的一些疲惫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外出，趁着这么好的天气啊，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包括咱们马路老友记的一个天选拍客群当中，也是看到了各位车友晒出来的山水之间的美景，还有和家人朋友啊其乐融融的那些哎餐桌上面的笑脸啊，我们这边都记录下来了啊，感谢各位车友。行，各位车友啊，您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想要听什么样的老歌，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最好是你想一下啊，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啊，如果是的话，您抓紧时间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毕竟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这些保险来进行兜底儿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咱们出行在路上，万一有一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说，还有可能会打扰到我们假期的一个好心情。咱们交通广播这边办车险啊，我们这边还会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开始，咱们这边真人坐席为大家一对一的提供沟通和服务啊。出险的话也是有人实实在在的给您来进行兜底儿，来进行当您的后盾啊。说到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这个车损险啊真的是太值太香了啊。因为以前咱单独买的这种涉水险，然后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呢全部打包到了车损险当中，所以说更实惠一点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说，哎，我只要适合我的这种基础险，也都有啊。我们这边有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的保险理的是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给咱的爱车也穿上一个隐形的安全铠甲吧。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2: 母亲节。

0: 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25到27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0到12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再来刷新一下明天啊，明天全省依然是晴天到多云，午后的时候西部西北部也是晴天到多云，各位车友呢，咱们外出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晒工作了。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这会儿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连霍高速中牟段53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第4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路政和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谨慎驾驶。那这会儿啊，因为车辆比较大啊，行驶缓慢的路段呢，主要是在徐广高速啊许昌段1到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郑上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大啊，以及郑滦高速禹州段54到5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啊。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啊。刚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纸的啊，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1N 倍湿厕纸了哈。这些呢也是搜集出来大家能够提升出来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这种日常生活消耗品啊，用过的啊，那用完这个真的不想再换了哈，因为啥，它又干净又卫生，用完之后还非常的清爽哈，再加上这边选的也是那种环保可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可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而且您放心，我们选择的啊是家里面有宝宝都能用的那种级别，没有酒精香精，也没有荧光剂的添加，主打就是一个温和不刺激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像市面上一包的湿厕纸大概啊得10来块，我们 UP 商城呢这次组了一个5一的宠粉价，12包的湿厕纸现在只需要79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1包80抽，12包960抽，算了一下啊能够用1年呢啊，趁着这个五一假期的福利满满，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你现在在节目期间下单还会再赠送他们家的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给到您，这个湿巾呢差不多像毛巾一样大，也是啊，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宝宝也能够用的。日常5包几10块钱，但是今天呢，直接送给大家，不需要再额外再添加钱了啊。还没完，现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再赠送大家4包便携式的这种湿厕纸，1包是15抽，日常办公啊、出差呀、旅游啊，非常方便大家来携带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寿寿。这会儿啊，来刷新一下哈、啊，来自开封交警支队的消息。目前呢，很多朋友呢比较在意的就是咱们这个开封景区周围的停车位置怎么样啊？跟各位来播报一下，在警校停车场这会儿车位呢是充足，那相国寺景区停车场这个车位呢是少量，相国寺西50米的景区停车场的车位呢也是少量，那包公祠景区的停车场的车位呢目前是处于饱和的一个状态哈、啊，还有鼓楼里的这个停车场的车位也是充足。那目前呢，还有清明上河园这会儿的周边停车场的统计位置哈，目前来显示到的是1号、2号和3号的停车场的车位，目前呢均已是饱和的状态。那么在清园的迎宾门地下停车场车位也是饱和，4号龙亭的这个停车场的车位啊是少量的，还有少量的车位，您注意留意一下了。那目前来说呢，开封市区的主干道哈、啊，比如说复兴大道、金明大道北段、金耀路、东京大道，目前呢是车流量比较大哈、啊，其他道路的交通秩序良好，您可以正常的通行。还有关于这个高速方面啊，目前来看啊，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需要各位留意一下，在连霍高速中牟段53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第3、第4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谨慎驾驶了。更多的高速详情，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行啊，这个五一假期呢，也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主打的是平平安安，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平安也是回家最短的距离。不过说到这个家了啊，有些朋友呢是想要把家里面老房子给它翻新一下哈、啊，或者是说最近新房子下来了，想要在装修这个板块啊能够省省钱，同时呢品质这块可是不能省。那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立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啊。同时呢扫码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也让我们这个记者呢全程为您的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特别呢是对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监测的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在我们这边选择装修选的也是规模，选的也是品质啊，主打的就是让大家的满意看得见啊摸得着的这种。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因为车辆比较大，行驶缓慢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了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郑滦高速禹州段54公里到5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动动手指哈，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哈。那其实都知道，咱们过日子呢，精打细算，这不叫抠，那钱啊，咱得花的值。哎，就像这个装房子一样，想要省钱又想要高品质的服务，你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能够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同时呢，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哈，也让媒体全程为大家的装修服务来进行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来登记一下哈，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在这个媒体监督的情况下选的这个装修啊，咱们选的也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啊。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无段这位朋友啊，在回复郑州限行的哈。首先提示大家，这几天五一假期，咱们郑州呢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如果各位想要了解五月九号的这个限行。

行政策的话哈，提示大家5月9号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哎，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行啊，各位车友啊，掌握到的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同时呢，各位车友，距离我下班的时间可只有半个小时了啊，大家有啥想听的这个经典老歌，赶紧的啊，朋友们赶紧的。当然了啊，我下班以后，明天各位主持人也是会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啊，放心放心。那除此之外呢，需要跟大家提示一点啊，就是 UP 商城咱们的一 N 倍的试测纸也是给大家来了一波五一宠粉的价格哈、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很划算，而且试测纸用完之后就发现回不去了，朋友们，那些卫生纸啥的不行了，咱这个生活品质上来了啊。我们选的也是贴合人体的弱酸性的配方，没有酒精和香精啊，温和不刺激，家里面有宝宝的都可以使用。市场上一包10来块，咱们这次呢宠粉福利是12包的试测纸只需要79块钱，满满一大包啊。一包80抽，12包的话是960抽，差不多够一年来使用了啊。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5大包他们家的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给到您，每包都像小毛巾一样大哈，家里面也有宝贝的可以直接用，今天是直接送了啊。像日常售价我们专门买这5包的话也得几十块钱，同时呢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4包便携式的试测纸，这个是很方便大家咱们外出使用的啊。这两天出去外面玩出差办公室你都可以放一下哈，差不多的话79块钱您到手是12包的试测纸加上5大包的湿巾，还有4包的小的这种便携式的试测纸，拍一到手21件哈，所以说趁着我们这边有福利可以抓紧时间来团了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郭富城带来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也是我们的老车友蓝东坡的点歌的一首啊。行，听到副歌部分啊，也确实有反应了啊，立马感觉到听过，对对，还是经典的老歌好听。顺势呢，还看到了东北虎这个朋友还说，主持人能不能播放一下罗大佑的《恋曲1990》啊？啊，包括声标也看到了啊，还有顾子墨，咱的老朋友啊，都看到了各位想要的这个歌曲啊，奈何时间有点不够了。啊，我看了一下，大家咱主打的就是一个经典的老歌，这样的话方便歌库里面有，你知道吧？文彪还说了，我看一下啊，声标这朋友还说了说，宪哥不是有会员吗？是不是瘦瘦？有的歌，咱歌库里没有，用会员啥？植物们呢？是不是？咱们这边不轻易拿到这个密码呀。哎，不过说到了，咱们不管是听歌也好，或者说看视频，那都得需要流量，对不对啊？如果您发现一到月底的时候，这个流量有点卡顿不够用的话，看过来，朋友们啊，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推出来的随身 WiFi 啊！大家一听啥是随身 WiFi， 不会相当于是我背了一个路由器来回的乱跑吧？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这个随身 WiFi 没有像路由器那么大，也不带犄角的那种啊，就是一个小卡片，哎，方便大家揣兜里面，原价88，这个补贴完的设备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是每个月越用啊，它越划算，低至28块钱，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随意的来切换，也就是说哪个好用，哎，哪个信号好，咱们切换一下就可以了，全程不限速，流量还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这个免费的2天体验流量，还有前100位的话还有这个充电线送给各位啊，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喂，妈，到大理了吧？
2: 到了，
1: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2: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1: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来东坡这位朋友还问了，说明天是哪位主持人呢？明天早上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持人珍妮陪您在路上，下午的时候是大头张弛啊，也会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这个五一假期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多多的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路况提示，还有包括您所拍到的一些图片啊，都可以发送抓拍两个字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板块啊，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啊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哈。现在每个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也会到现场认真的来聆听一下大家的心声，直面这些问题，坦诚的来进行回应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个实打实的做事儿，所以说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话，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咱们也会当场来发放奖励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同时呢，咱们微信的就是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品质家装节的服务全程呢，媒体也是实时的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大家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这也是属于咱们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了啊，让材料更加的环保，入住更加的安心。所以说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行，那还是有很多车友啊在问关于这个限行限号的，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吧啊，这个5月9号的时候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么这两天啊，咱们郑州市区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还有一些朋友呢，继续在点歌哈、啊。我首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陪伴上节目啊这么多年了啊。同时呢，还有一些新听友，今天正好找到了一位新朋友，叫顾子墨啊，这位朋友今天刚好第一天来关注到我们，这中间呢也是点了好几首歌，但确实哈，咱的歌库当中是真没有，你知道吧？有的点了好几首哈，然后甚至咱这位车友都甚至觉得，瘦瘦，我再说最后一首歌，你要是还没有，你就失去本宝宝了。我直接后台上回复他，我失去你了，宝宝。但是啊，咱的这个顾子墨这位新听友啊，还特别的给力，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爱你，王心凌的这个总该有了吧？啊，哥，这个真的有，这个真的有。这个歌库里面不仅有，我跟你说，我恨不得我在直播间跳给大家看，你知道吗？爱你。行啊，感谢各位车友的陪伴啊，这5个小时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啊，那这首《爱你》送给大家喽。”

0: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1: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0: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0: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卢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啊。在这个小长假呀，陪伴您的除了我们，还有咱们的爱车。但是爱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您一脚踩下去，它声音很大，但是它不往前跑。
2: 对，就是车子动力明显感觉不足，就是肉肉的。
1: 是，有的时候呢，车跑得挺快，但是您看那个油耗，哎，也是蹭蹭的往上涨。现在这个油价多贵啊，就看到油箱一会儿就空了，这心里多难受啊。所以您可以及时的给自己的爱车除碳。当然，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产品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择。
2: 哎，是，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车子的里程数来选择对应的产品，比如说咱的车子30,000公里以内的，咱们可以来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搞定了，这个价格只要99，也非常的划算。
1: 对，
2: 如果说咱的车子里程数已经到了这个3-8万公里的，咱们可以选择一套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
1: 这是三瓶的，一个是提升动力的，一个是清洁的，还有一个是降低油耗的。但是如果说您的爱车已经是80,000公里以上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它的积碳肯定是很厚的，您就需要用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里边也是三瓶，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的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抢购了。
2: 哎，是的，没错。那你看平时大家有很多在户外工作，包括经常也出去玩的，你像假期经常在外面的哈，担心流量不够用，哎，可以看过来，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有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元，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哈，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下单。
1: 是的，这个季节呢其实特别适合做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就是装修啊，
1: 哎，
2: 这个大事儿。
1: 所以说如果您有房子要装修，我首先给您说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为什么呢？首先您可以添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各位啊，对环保有要求的，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就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下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啊，也就是开工啊就没有回头见了。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您就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0: 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些非常轻松的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那些生活用品，可能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那简直大了去了。
1: 哎，是有一些小东西，你真的是用过之后就不想换，就想一直用下去。
0: 比如呢？
1: 哎，就是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热卖款的怡恩贝他们家的纯水湿厕纸。哎，这个是很好用的东西。对，而且他们家是专注母婴用品的，只要以前买过咱们这款湿厕纸的车友反馈都是说非常不错的哈，用过之后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是很干净舒爽的。
0: 就这款湿厕纸呢，它采用的是八重的纯水的配方，更贴合人体的弱酸性的配方，就是它温和不刺激。我们推荐这个呢，是成人和宝宝都可以用。但是呢，以前我总觉得用湿厕纸那加上点也不错哈，
1: 就觉得挺贵的是吧？
0: 对啊，
1: 确实没错。你看，一般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数都要卖到十来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看过来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而且它一包是那个80抽的，就是厚厚的一包哈，12包有960抽了，真的，大概你能用上一年了，
0: 一年左右。
1: 对对对，五一假期这个也有福利啊，下单就直接送给大家。怡恩贝他们家的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你知道这个5包湿巾平时要卖也得几十块了，今天咱是直接送的。而且还没完呢，节目期间下单再送4包便携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的，咱给大家总结总结吧。也就是说今天只要花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再加上5包大的这个湿巾，再加上4包便携的湿厕纸，
0: 就是拍一发21，
1: 哎，
0: 平均一件呢才3块多钱啊。所以说趁着有福利的时候，咱抓紧时间来囤，要不然这个福利结束可能就买不到了。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下面的时间陪各位一起来听歌。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点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立减3万块，最终只要12万5千8，十重的好礼疯狂送啊，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咱们安排上，包括这个别墅级的工艺都直接拉满了。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8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啊。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来锁定服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平时呢，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然后多一点流量，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但是优惠就这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了。另外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啊，不长个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

0: 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Hello, dear.
3: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Well, then, how can you tell when you're really in love?
2: Well,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鸟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口文法，这几年话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殷郊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殷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

0: 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
1: 咱家都报名吧。
0: 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
1: 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
1: 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

0: 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4: 阳光蓝蓝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停留，清风淡淡随心而走，无需。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

0: 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

0: 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味。

0: 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0: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3: 下载这个APP，快让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显示翻身。快，现在这个是吧？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哎，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李现。这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呢还找你装，那叫认可。所以装修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了一天赔200，而且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锁定咱的专属福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虽然这早上天还有点凉啊，但是到了中午头二三十度的天气啊，确实让不少朋友啊已经掏出了防晒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特别考究，您把秒杀可以先去看看。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当中的升级款，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了，防晒指数升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啊，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一上身呢即刻舒缓燥热，清凉舒服。以前的防晒衣呢，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打折了，这款原纱防晒经过多次洗涤，它的防晒效果依旧持续，而且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尺码呢，从 M 到 5XL 可以选，从70斤可以穿到220斤，男女同款，情侣款呢，姐妹款呢，亲子款呢，都很百搭。实体店在售价格是129元一件，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来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呢，商城还有儿童的防晒服的活动，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三件，回复秒杀去看看。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这个也没有变吧？你的蛋蛋可能是没变。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

0: 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早上好，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假期打算给自己新房子装修做做规划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直降3万，最终只要12万5千8，还有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啊直接全送了，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连别墅级的公寓都拉满。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啊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快去公众号回复装修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